0: 的是万物向阳，脚踏实地，奔赴热爱，初心不改，砥砺前行，平凡的坚守终会成就不凡的光亮。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肖子彤，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共同的责任。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清晨的古典音乐时光。在浪漫主义音乐史上，如果说肖邦书写钢琴的诗意，李斯特绽放键盘的光芒，那么到了舒曼，便是唯一把文学、梦境、人格与心绪完全融合进音域的作曲家。可以说他的音符旋律从不止于悦耳的旋律，他更是一场持续一生的自我对话。比如说热烈与孤僻，躁动与沉静，天真与敏感，可以说在他的作品中共生共存，彼此交融。不同于古典时代的规整克制，舒曼彻底打破了音乐的程式化框架，让情绪能够自由地流淌，让音乐成为内心最真实的写照，并把它们记录下来。今天我们不逐一割裂赏析，而是顺着他的创作脉络穿行这几部作品极具代表的一些能够读懂舒曼丰盈矛盾温柔与炙热的浪漫灵魂。第一部是舒曼的钢琴创作，是艺术生涯的起点，这也是他私人情绪最为纯粹的载体，这就是狂欢节编号第九，正是他早期钢琴创作的巅峰缩影。而这部由27首短小乐曲串联而成的钢琴套曲，从来不是简单的舞曲集锦，而是一场专属于舒曼心灵的假面舞会。整首作品节奏灵动，情绪跳跃，戏谑轻盈的旋律之下藏着他性格的双重特质，外向热烈，热爱奔赴烟火，又内向敏感，惯于独处深思。假面的喧嚣，青春的悸动和隐蔽的深情层层交织，自带浓郁的幻想戏剧的张力，也奠定了浪漫主义钢琴小品的创作范式，能够让听众得以窥见少年舒曼那最鲜活最赤诚的精神模样。钟文今天为您选择的版本来自青年钢琴演奏家张浩辰带来的版本，让我们共同聆听欣赏舒曼狂欢节。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共同分享我们的古典音乐的同时呢，也与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接下来在8月15号有一场交友活动，而且也是公益性质的交友，爱乐赴约，声乐良缘的音乐沙龙。当浪漫的旋律邂逅冰城盛夏，也当美好的爱意藏进悠扬乐章。在8月15号的下午，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和哈尔滨音乐厅联袂共同主办，并且巾帼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协办的这一场公益活动，可以说是打破相亲的尴尬拘谨，开启了冰城的全新式的文艺社交。在现场呢，主持人高杰和文浩将带来大家的一些精彩的互动，中文呢将带领大家走进啊音乐当中的一些浪漫篇章，感受作曲家这种浪漫的情节与氛围。但是同时呢，也有情感心理咨询导师钟汉与你共同读懂旋律里的浪漫与温柔。可以说这一场呢，让大家告别了啊这种圈子比较小，平时接触的人面比较窄的这样的一种尴尬局面啊。可以说呢，现在呢临近七夕了，所以说我们古典乐频率呢，在这一次的整体的相亲文化节当中呢，做出了我们频率的个人特色，把音乐沙龙融合相亲交友，同时让大家在高雅的氛围当中去认识心仪的对象。以乐为媒，以声结缘，不负热爱，也不负遇见。这一次就让我们共同相约哈尔滨音乐厅，在8月15号的下午共同来参与这场公益活动。那么想要来的朋友呢，可以添加中文的个人微信18646099180 18646099180，或者是拨打频率的热线电话18604514802 18604514802。那么本场活动呢，也是宣传了大概有一个周期了啊，一个星期的这个宣传口播。但是呢，现在呢，真的是啊，我们来自省直单位和市直单位的这个朋友们报名都非常的多，所以呢，也期待着大家能够在这里认识啊，这种兴趣相投、同样喜欢音乐、热爱音乐的这样的热心的缘分。也期待着大家能够来到现场遇到自己心仪的缘分。中文接下来遇到大家的这一首作品呢，一起来感受的呢，刚才是狂欢节。那么如果说狂欢节它是一场青春肆意的外放告白，那么同为钢琴经典的作品克莱斯勒偶记编号16，则是罗伯特舒曼中年沉淀之后的向内的自省感。这部取材于浪漫主义文学巨匠霍夫曼小说的幻想钢琴曲集，是由8首风格迥异的乐曲组成。它褪去了年少的轻快喧闹，多了些岁月的晦涩与深沉。乐曲在狂热激昂和沉郁的这样的静谧的感受里，三种情绪的反复流转，交替碰撞，并没有华丽炫技的段落，也没有刻意的讨好，每一段音符都是舒曼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包含的动荡的这种思绪和细腻的一些情感焦灼，包括他独处的一些精神顿悟，都尽数的藏在起伏的琴音中，这也成为了舒曼最具深度也最贴合内心的内省式的钢琴杰作。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起聆听和感悟舒曼的这一部《克莱斯勒偶记》。

0: 好生活始于健康，适时活动筋骨，放松双眼远眺，规律作息饮食，以昂扬状态拥抱元气日常。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韩洛伊，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音乐是一种神奇的存在，它既能带给人间快乐，又可以带走尘世烦恼。一段美妙的音乐往往会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经常会被各种的喧嚣包围，难得会有片刻的宁静。今天的阳光音乐吧，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古典音乐的世界，去享受那些专为独处时准备的美妙旋律。也欢迎收音机前的你搜索添加我的微信15045864197，来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让我们享受独处时光的音乐盛宴。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神秘园的一首纯音乐作品《诺言》，旋律缓缓犹如天籁，却回味悠长。作品以讲述的口吻娓娓道来，缓慢抒情。每当身心疲惫的时候，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泡上一杯淡淡的绿茶，静静地去聆听这些优美的旋律，慢慢地品味馨香文字带给我们的无穷魅力，进入到只有一个人的世界，去享受这美妙的感觉。

这一首箫与钢琴融合的《绿野仙踪》，箫与钢琴旋律舒缓，共鸣心间，几分柔肠绕指，几分凄迷委婉，织就一幅略带忧郁却恍然如梦的画面。箫声如水，音乐中似有泰戈尔的韵脚，又隐约散发着茶的清香。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让我们听着悠扬的箫声，去感知共鸣的旋律，顺着音乐的方向，任思绪飘向远方。

升 C 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月光奏鸣曲，它是为奏鸣曲形式的幻想性的即兴的柔和抒情曲。在这首作品当中，贝多芬一反钢琴奏鸣曲的传统形式，在第一乐章就运用到了慢板，徐缓的旋律当中流露出一种淡淡的伤感。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正在享受那些专为独处时光准备的美妙旋律，在聆听和想象中，任故事撞向心底，凭思绪在想象中飞扬。

0: 已成文明风，满目暖心景，公共场合举止有度，待人处事谦和真诚，让文明新风浸润槟城每一寸土地。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王庞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

0: 机，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2: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正在欣赏那些专为独处的时候准备的美妙旋律。 F 大调浪漫曲创作于1802到1803年间，是贝多芬仅有的两首小提琴浪漫曲之一。这首作品充分地体现出了作曲家在旋律创作方面的天才手笔，处处洋溢着优美绝伦的韵律，非常适合一个人静静地去欣赏，去感受音乐的温暖怀抱。

一个人，一本书，一杯茶，一帘梦。有时候寂寞是这样的叫人心动，也只有此刻世事才会如此波澜不惊。世界本身充满着缺憾、烦恼和纠缠，让我们终日忙碌的心停下来，听一听来自于灵魂深处的声音，去体味时光的静美，享受淡淡的恬静与优雅吧。

《如歌的行板》原本是柴可夫斯基在1871年创作的 D 大调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相传在1869年的夏天，老柴在乌克兰卡门卡村他妹妹家的庄园旅居的时候，从一个当地的泥水匠那里听到了一首小亚细亚的民谣，并且他以此创作了《如歌的行板》的主题。这段旋律曾经使俄国的大文豪、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老泪纵横，而柴可夫斯基也一直对此深感自豪。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继续来欣赏《如歌的行板》。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领略了古典音乐的魅力，享受到了独处时的宁静与深远。希望这些优美的旋律能够陪伴你度过每一个需要沉思、需要自我对话的时刻。记住，无论生活多么忙碌，都要给自己留下一些独自享受音乐的时光。愿古典音乐的美妙旋律成为你独处时光当中最温暖的陪伴。今天的阳光音乐吧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声再见了，我是高杰，明天见，拜拜。

0: 勤俭为荣，惜物为美，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践行光盘美德，以勤俭涵养本心，共同守护绿水青山与美好家园。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王鹤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以福根尼姆拉文斯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尤其与俄罗斯作品紧密相连。他的指挥风格严谨精准，对作品细节把控入微。姆拉文斯基从1938年开始领导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在他的带领下，乐团成为世界顶级乐团之一。他对俄罗斯音乐的诠释具有权威性，对作品的情感深度和结构把握得恰到好处，通过指挥棒能精准地传达作曲家的意图。下面我们来听一下他指挥的 F 小调第4交响曲第1乐章。

之一大调小夜曲是莫扎特在1787年写下的最负盛名的弦乐小夜曲，尤其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第一乐章，以开门见山的方式呈现主题，华丽且流畅的节奏与欢乐的旋律相映成趣，极具明快的情绪与轻

春的气息，让人忍不住想迈动轻盈的舞步。这种属于莫扎特独有的熟悉与亲切感，很快让人们感染在他乐观的情绪之中。

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1955年上映的苏联电影《牛虻》是根据爱尔兰女作家伊塞尔·弗尼契的同名小说改编。片中兼具高贵气质和悲剧命运的牛虻，在当时征服了大批的观众，成为一代人心目中不可磨灭的英雄形象。时过境迁，当电影《牛虻》渐渐淡出人们视线，影片的配乐却历久弥新，时至今日依然一次次的被奏响。肖斯塔科维奇为电影《牛虻》创作了《牛虻组曲》，这首柔美缠绵的浪漫曲是其中最著名的乐章。

小约瑟夫·赫尔梅斯伯格的《加沃特舞曲》是一部冷门的作品，但至少他曾有过录音，而熟悉他作品风格的听众估计会觉得这首《加沃特舞曲》似曾相识，因为它听起来和小精灵的舞蹈如出一辙，两部作品都是三段体的结构，中间都有一段旋律非常优美的弦乐合奏。小约瑟夫·赫尔梅斯伯格的各种舞曲从1997年开始陆陆续续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亮相，这些作品未必每一部都经久耐听，但初次接触时总会让人感觉耳边一亮，

歌曲之王舒伯特在1817年创作了著名的艺术歌曲《鳟鱼》，而钢琴五重奏的第四乐章就是根据歌曲《鳟鱼》写成的变奏曲，所以也被称为《鳟鱼五重奏》。全曲共五个乐章，充满明快热烈的情绪，朴实优美明亮可爱的主题首先出现在小提琴声部，形象地描绘出小鳟鱼在水中无忧无虑快活游动的情景。

萨拉萨蒂在1856年进入巴黎音乐学院深造，毕业后在欧美各地巡回演出并大受欢迎，其演奏技艺精湛，音色甜美纯净，因而他被后人称为帕格尼尼在世。流浪者之歌是小提琴独奏曲中不朽的名篇，亦是萨拉萨蒂所有作品中最为世人所熟悉的名作。他荡气回肠的伤感色彩和艰涩深奥的小提琴技巧所交织出的绚烂效果，让任何人听到都会心驰神往。

0: 贝多芬的 A 小调第27号钢琴奏鸣曲是他在1814年创作的两乐章作品，献给莫里茨侯爵。这部作品在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预示了他晚期奏鸣曲的一些特点。这时期的贝多芬尽管在社交场合备受尊崇，但个人生活并不顺利，这部作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1: 正午安然，放缓步履，褪去晨间的忙碌奔波，静心休憩，张弛有度，从容自在前行，温柔迎接惬意午后。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吴承泽，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2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 D 大调、 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0: 点滴善意，温暖整座城市，伸手相助暖人心，包容理解化隔阂，以微小善意汇聚温暖力量，让温情常驻冰城四季。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卢梦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scheint ein Schimmer von unserem Stern, so fern und klein, doch für immer dein。
1: 音乐剧的魅力体现在故事和音乐的结合，情节和人物形象的深入人心。这个19世纪末起源于英国的一种歌剧题材，融戏剧、音乐、歌舞于一炉，它的精彩感染着每一个人。有人说，要亲自进到剧院里才能够体会到音乐剧的魅力。虽然身体有的时候受限于时间地点，无法随心所欲去百老汇或者是伦敦西区，但是有一种艺术形式却能够让你挣脱时空的限制，尽情地徜徉在音乐剧的魅力里，它就是音乐剧改编成的电影。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继续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经典的音乐剧电影当中的精彩配乐。

曾经入围第77届奥斯卡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原创歌曲三项提名的歌剧《魅影》是一部极具感染力的影片。电影改编自音乐剧天王安德鲁·劳伊德·韦伯制作的音乐剧。后来，韦伯将歌剧《魅影》带到了百老汇，找到了导演乔·舒马赫，将这部音乐剧拍成了电影。

歌剧《魅影》的故事讲述了一个毁容而自卑冷峻的音乐天才爱上了拥有天籁歌声的女演员克里斯汀，而克里斯汀和年轻的子爵罗尔订了婚，引发了魅影的强烈嫉妒，于是他展开了报复行动。接下来的这首克里斯汀和魅影第一次亲密接触时的主题曲可谓是全剧的经典，音乐节奏感十足，而且饱含激情。

经典的曲目 I dreamed a dream， 这也是方汀被工头赶出工厂后的唱段，恰如其分地展现了方汀在极度痛苦的垂死和贫困当中回想起以往的美好时光，心中无限向往和哀伤，可以说曲调直击人心，令人心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悲惨世界》当中另外一首非常知名的曲目 One Day More。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经典的音乐剧电影当中的精彩配乐。由罗伯特·怀斯执导的《西区故事》也是一部优秀的根据音乐剧改编的电影。影片的剧本改编自莎士比亚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部精美感人、富于感情纠葛、荡气回肠的歌舞片，而且它现实主义的表达也使它成为了歌舞片的典范之作。《西区故事》的盛演不衰，斩获了包括奥利弗奖、托尼奖在内的七项大奖。因为音乐剧太过成功，1961年好莱坞导演将其翻拍成电影，在第3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抱走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服装设计、最佳音响、最佳电影剪辑、最佳配乐十项大奖。这个记录直到1997年泰坦尼克号的问世才被打破。西区故事是伯恩斯坦创作的最著名的音乐剧，也是家喻户晓的优秀作品。古典音乐和爵士乐的完美结合，使西区故事的音乐成为了同类作品当中的典范之作。深情的歌

曲 Maria 还有俏皮的 American 和 Tonight 都是经典的歌曲，而他的原声唱带也曾经雄踞最畅销电影原声带排行榜冠军宝座数十年。

西区故事的音乐风格非常的独特，伯恩斯坦以管弦乐团的编制创作了一贯在戏剧音乐当中经常会使用的交响爵士乐的风格，其中呢还穿插了很多拉丁美洲和西班牙的民族乐器，使这部剧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音响感受。当然在音乐当中，伯恩斯坦也注入了现代年轻人热情狂放的时代特色，和歌舞场面结合的丝丝入扣。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

0: 深耕绿色守护，不负冰城美景，践行低碳生活，绿色简约出行，抵制垃圾污染，用心守护碧水蓝天。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曲静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3: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4: 下班喽，回家了。
3: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5: 妈妈晚安。
3: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6: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3: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7: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8: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9: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8: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9: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太阳照常升起当中的经典配乐，听到这段旋律，可能我们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出姜文的名字。在国内电影行业当中，既是优秀演员又是导演的人有很多，但姜文一定是最特别的一个。不仅仅是因为他独具一格，自成一派的电影风格，还在于在他的电影当中，经常会配合着画面引用一些经典的古典音乐，这些曲目和影片融洽地结合在一起，给我们带来了难忘的视听享受。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的就是姜文电影当中的经典的古典音乐。

马斯卡尼歌剧《乡村骑士》当中的间奏曲，这也是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当中经典的配乐。每当影片当中的主人公马小军等待梦中情人米兰出现的时候，这首曲子就会适时的响起。优美舒缓的旋律，再配上慢镜头的恰当运用，营造出一种如梦如幻的气氛。而马小军在夕阳下的屋顶上行走的时候，那种关于等待的失落和喜悦、无助与惆怅般的初恋感觉，也都被《乡村骑士》间奏曲表达得淋漓尽致。据说姜文在构思整部影片的时候，每天就只单曲循环这一首曲子，难怪他自己都说《阳光灿烂的日子》全片的构思就是来自这首优美的音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虽然是姜文的处女作，但是却获得了很多电影人穷极一生也无法企及的荣誉。第5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第3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奖，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等等。在影片当中，除了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间奏曲之外，还出现了一首古典音乐，它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

姜文喜欢古典音乐，喜欢民国的故事，于是他的民国三部曲《让子弹飞》《一步之遥》《邪不压正》应运而生。从2010年到2018年，每四年一部，可谓是步步经典。而很多他所喜欢的古典音乐曲目也被他反复地运用在几部电影当中，像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在《让子弹飞》和《邪不压正》当中都有出现过。婉转悠扬又略带忧伤的旋律，仿佛象征着对生命的依恋和渴望。

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夏日时光》是美国钢琴家、作曲家乔治·格什温1935年为音乐剧《波吉和贝斯》创作的一首抒情歌曲。据说格什温是从乌克兰民歌《美梦路过窗前》旋律当中得到启发，于是造就了爵士乐当中的不朽经典。而这首曲子也出现在了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当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姜文电影当中的古典音乐旋律。2014年姜文的电影《一步之遥》上映了，这部电影使用了荒诞派戏剧的手法，表现了一个悲剧的故事。影片当中使用的古典音乐实在是太多了，从普契尼的《我亲爱的爸爸》到亨德尔的《德意志舞曲》，从帕格尼尼的《随想曲》再到贯穿民国三部曲的格里格的《索尔维格之歌》，这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音乐涵盖了古典、歌剧、爵士、民谣等四种风格，它的选曲和配乐都带有姜文强烈的个人特征。

从电影《一步之遥》当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姜文对歌剧的偏爱。姜文毫不吝啬地抽出了相当一部分的时间，用近乎舞台剧的呈现方式展现了数首歌剧的唱段，这也契合了《一步之遥》独特的风格。

在邪不压正当中，我们又看到了姜文对古典音乐的特殊情怀。充满色彩感的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爵士组曲当中的第二圆舞曲，还有多尼采蒂的爱之甘醇当中的偷洒一滴泪等等，这些早已深入人心的作品也被嵌入到影片当中，和这部片子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影音作品。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午后安然，书香治愈时光，以书籍丰盈思想，以文字沉淀内心，让书香萦绕日常，让学习成为常态。

0: 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高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万波。接下来的相约下午茶，就让我们暂别窗外的喧嚣，在古典音乐流淌的旋律当中，享受一段属于自己的时光。

0: 晚风轻柔，暮色初临，告别伏案忙碌，走出方寸天地，舒展身心疲惫，感受自然生机，享受生活万般美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霍玉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让我们把耳朵转向一片更细腻的水域，德彪西的大海。作为印象派音乐的代表，德彪西从不刻意描绘海浪的形态，而是用音符捕捉光影下大海的瞬息万变。这部作品分为三个部分，你能听到海上的黎明到正午当中，弦乐模拟的海水涌动，木管像阳光在浪尖上跳跃，波浪的游戏里钢琴的快速音阶如同细碎的浪花，时而轻盈，时而带着一丝调皮。风与海的对话则用乐队的层层递进展现大海从平静到澎湃的呼吸。午后的慵懒正适合被这样流动的旋律包裹，仿佛坐在海边看潮起潮落，心也跟着慢慢地舒展开来。

0: 城市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常怀感恩之心，常行温暖之事，让生活温柔以待，岁岁安然。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顾晨俊泽，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前行。
2: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3: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17点时段，哎呀，又到了古典也流行的节目时间了哈。我是文浩，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今天呢，和各位一起分享的吉他曲包含了很多很多风格，其中有 Flamingo、New Age、乡村 Blues、爵士、摇滚 Funk 等等。希望你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感受到不同国度的异域风情。

那这首曲子呢叫做《北极光》哈，如果你们有幸坐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角落的咖啡厅，可以点杯咖啡或者是鲜榨果汁哈，就坐在冬天的街头，看看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沐浴着窗边的阳光，伴随着这首歌，你会发现，哎，这首歌来自哪里呢？这是一首有灵魂的歌曲哈。每个音符呢都跃动，会让你产生共鸣。我建议你收藏它，它的名字叫做《北极光》。也许不一定哪天你就真的体验到了，因为我们的人生很长。

伊萨克·阿尔贝尼兹的西班牙组曲《加迪斯》，布里姆丰富的音色和激情将西班牙音乐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哈。这首曲子呢，上班午休时听，下班路上听，包括发呆时听，都是很舒服的一首曲子哈。不得不承认的是，这首布里姆版本处理的要比威廉斯要好得多，一起来听。

这首曲子是电影当中最巴黎的一首，叫《法达小酒馆》啊。旋律中迷醉的艺术气息，却带着一丝丝步履匆匆的意味。纵使巴黎是个留人的地方，但它的主旋律永远是兰波笔下的生活在别处，贯穿了整部影片的悠扬轻快带有弗拉明戈气息的曲子，仿佛自己也正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游荡，下一秒就会遇到海明威、毕加索、达里。感谢午夜巴黎，感谢 Woody Allen。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下面这首曲子呢，创作于1920年哈、最初呢是钢琴曲。当时在酒吧里弹琴的琴师们觉得古典钢琴曲实在是不适合酒吧的气氛啊。然后呢，就摸索着创造了一种新的曲风，这类风格叫做格拉泰姆，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爵士音乐的前身。有人说会想到超级玛丽，但是我却认为，好像魔术师在表演。请欣赏。

查尔达十五曲啊，是意大利的小提琴家、作曲家维托里奥·蒙蒂的名作。查尔达什是出自19世纪中叶的一种匈牙利的民间的舞蹈。我记得上学的时候音乐课上有听到过啊，依稀的有点印象。从你可以哈、从昏昏欲睡到想要纵舞狂欢，请欣赏。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德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

0: 守交通秩序，文明礼让通行，平安是最美的期许。愿每一次出行平安顺遂，归途无忧。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张汉天，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

0: 子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9: 华丽流淌的曲调，
10: 奔放活泼的情绪，
9: 悲情豪迈的乐章，
10: 优美动听的音符，
9: 在圣彼得堡。

0: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海托·维拉·罗伯斯是拉美地区极负盛名的作曲家和指挥家哈。他经常呢会把一些巴西音乐元素运用到他的创作当中，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抒情的旋律、丰富的和声与多样性的节奏。这首巴西的巴赫风格组曲就是他的代表作，将巴西音乐与巴赫的音乐巧妙的结合，呈现出了经典音乐的新风格。18点时段，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频率。

卡瓦蒂娜是1978年上映的电影啊，猎鹿人的主题音乐，曾经荣获了51届奥斯卡5项金像奖啊，由英国电影配乐家史丹利·迈尔斯创作，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古典的吉他手。听着这首曲子，我在想，这世界上哪里还有什么值得烦心的事儿呢？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巴里斯奥斯哈被称为是吉他的魔神，他的代表作呢有《大教堂》《森林之梦》，还有这首《最后的颤音》。其实对于每一位古典吉他爱好者来说呢，就像是一座座充满魔力的山峰哈，横亘在孜孜以求的吉他之路上。要知道哈，这个世上本就没有翻越不了的山峰，珠穆朗玛峰不也是吗？只有那些具备持之以恒的坚强毅

0: 华灯初上，暮色温柔，结束整日奔波，卸下一身疲惫，珍惜家人朋友的陪伴，在平凡日常里珍藏细碎幸福。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刘一彤，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

0: 在发生。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2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4: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5: 下班喽，回家了。
4: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6: 妈妈晚安。
4: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7: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4: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8: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 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9: 华丽流淌的曲调，
10: 奔放活泼的情绪，
9: 悲情豪迈的乐章，
10: 优美动听的音符。
9: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风雨者，神秘的十二平均律，这是一曲有想法的演奏。 B 小调前奏曲 BWV855A 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创作的一首钢琴作品，属于其十二平均律键盘曲集的一部分。这首作品以其优美的旋律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而闻名，常常被用作钢琴演奏和教学的经典曲目。

好久没有梦见你了，我的爱人，大提琴演奏。这是根据小说改编的一部日本电影《入殓师》的主题曲《记忆》久石让作品，是以一个年轻人的视角去观察、感受生命和那些充满爱意的人们。

委婉、宁静、喜悦、优雅，好像都无法形容从心里流淌的旋律。巴赫康塔塔作品 BWV 156柔版，大提琴演奏

足尖上的艺术诗意芭蕾，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19世纪末，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把芭蕾音乐提高到交响音乐的水平。在天鹅湖中，以富于浪漫色彩的抒情笔触表现了诗一般的意境。故事取材于神话，描述被妖人洛特巴尔特用魔法变为天鹅的公主奥杰塔和王子齐格弗里德相爱。最后，爱情的力量战胜了魔法，奥杰塔得以恢复人身。

触摸那冬日的暖阳，一份穿越300年的情缘。维瓦尔第作品 F 小调第四号小提琴和弦乐协奏曲四季。维瓦尔第与巴赫一样都是伟大的音乐家，他一生写了近500首协奏曲和73首奏鸣曲，此外还作有10余部歌剧，是巴洛克时期意大利著名的作曲家、小提琴家。

贝利尼歌剧《诺尔玛之勇》叹调圣洁女神，你耀眼的光辉照耀着古老的圣林，闪烁着宠爱的微光，愿和平重归尘世，光阴飞逝不停。如果倾听音乐是倾听自己的心声，愿此刻的你拥有这份平静而热烈的情感。

一色湖光万顷秋，钢琴曲《平湖秋月》。上个世纪30年代，我国广东作曲家、胡琴、扬琴演奏家吕文成先生作品后改编为钢琴曲，朗朗演奏。

G 小调第一号匈牙利舞曲，创作于1869年。勃拉姆斯年轻时随匈牙利提琴手雷梅尼到欧洲各地巡回演奏，接触到匈牙利吉普赛的舞曲，对吉普赛的舞曲音乐与节奏产生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将其编成21首的钢琴四手联弹钢琴小曲所组成的匈牙利舞曲，虽然每一首乐曲的旋律和风格不尽相同，却都凝聚着匈牙利民族音乐和吉普赛民族音乐的特色，节奏自由，旋律绚丽，速度多变，带有一定的即兴性，形式虽然没有统一的规定，但以三段体为最多，后被改编为各种管弦乐曲、钢琴和小提琴等乐曲，

牧童短笛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钢琴复调二部曲，由贺绿汀先生创作于1934年。此曲为带再现的单三部结构， A 段优美恬静，用对比式复调二声部写成。处于上方声部的主要音乐旋律悠扬婉转，流动自然，极富民族音乐的韵味。下方的对位声部与之或呼应补充，或穿插衬托，音乐此起彼伏，跌宕绵延，意趣盎然。可以说这是作者童年生活的自我写照。 B 段热烈欢快，在速度、节拍、调式、肢体等方面与 A 段形成鲜明的对比。主旋律模仿了竹笛特有的颤音技法，明亮而高亢，伴奏跳跃欢欣，是传统的民间舞蹈风格。第三段落基本是 A 的原样再现，曲调稍加装饰变化，更加活泼欢畅。末尾渐慢渐弱，在高音区结束，余意

莫扎特作品降E大调第四号钢琴奏鸣曲 K282 第一乐章柔版，晚风拂来夜花香，

舒伯特钢琴与小提琴协奏曲《水中吟》，波光粼粼的水面，小船像天鹅一样游弋，激起欢乐的涟漪。天空中的落日翩翩起舞在船边的波光里，西面树林的树梢上，阳光在亲切地向我们致意。

匈牙利作曲家、新型维也纳轻歌剧代表人物弗兰茨·雷哈尔1870至1948年代表作品轻歌剧《风流寡妇》中的二重唱曲《风流寡妇圆舞曲》器乐演绎版。伊人如梦是谁的一世风情？100年前的一部经典轻歌剧，百年之后再听依旧余音绕梁。1分25秒处小提琴扬起的旋律让人怎能不动心？

九分钟的洗礼，纯洁而明净，它凌驾于这个世界的废墟之上，照亮了理智，犹如在乌云空隙中的蓝天一般。贝多芬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又称为皇帝协奏曲第二乐章柔版，演奏者波兰演奏家克里斯蒂安·齐默尔曼。

风雨者，神秘的十二平均律，这是一曲有想法的演奏。 B 小调前奏曲 BWV855A 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创作的一首钢琴作品，属于其十二平均律键盘曲集的一部分。这首作品以其优美的旋律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而闻名，常常被用作钢琴演奏和教学的经典曲目。

好久没有梦见你了，我的爱人，大提琴演奏。这是根据小说改编的一部日本电影《入殓师》的主题曲《记忆》久石让作品，是以一个年轻人的视角去观察、感受生命和那些充满爱意的人们。

委婉、宁静、喜悦、优雅，好像都无法形容从心里流淌的旋律。巴赫康塔塔作品 BWV 156柔版，大提琴演奏

足尖上的艺术诗意芭蕾，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19世纪末，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把芭蕾音乐提高到交响音乐的水平。在天鹅湖中，以富于浪漫色彩的抒情笔触表现了诗一般的意境。故事取材于神话，描述被妖人洛特巴尔特用魔法变为天鹅的公主奥杰塔和王子齐格弗里德相爱。最后，爱情的力量战胜了魔法，奥杰塔得以恢复人身。

触摸那冬日的暖阳，一份穿越300年的情缘。维瓦尔第作品 F 小调第四号小提琴和弦乐协奏曲四季。维瓦尔第与巴赫一样都是伟大的音乐家，他一生写了近500首协奏曲和73首奏鸣曲，此外还作有10余部歌剧，是巴洛克时期意大利著名的作曲家、小提琴家。

贝利尼歌剧《诺尔玛之勇》叹调圣洁女神，你耀眼的光辉照耀着古老的圣林，闪烁着宠爱的微光，愿和平重归尘世，光阴飞逝不停。如果倾听音乐是倾听自己的心声，愿此刻的你拥有这份平静而热烈的情感。

一色湖光万顷秋钢琴曲平湖秋月。上个世纪30年代，我国广东作曲家、胡琴、扬琴演奏家吕文成先生作品后改编为钢琴曲。朗朗演奏。

G 小调第一号匈牙利舞曲，创作于1869年。勃拉姆斯年轻时随匈牙利提琴手雷梅尼到欧洲各地巡回演奏，接触到匈牙利吉普赛的舞曲，对吉普赛的舞曲音乐与节奏产生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将其编成21首的钢琴四手联弹钢琴小曲所组成的匈牙利舞曲，虽然每一首乐曲的旋律和风格不尽相同，却都凝聚着匈牙利民族音乐和吉普赛民族音乐的特色，节奏自由，旋律绚丽，速度多变，带有一定的即兴性，形式虽然没有统一的规定，但以三段体为最多，后被改编为各种管弦乐曲、钢琴和小提琴等乐曲。

牧童短笛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钢琴复调二部曲，由贺绿汀先生创作于1934年。此曲为带再现的单三部结构， A 段优美恬静，用对比式复调二声部写成。处于上方声部的主要音乐旋律悠扬婉转，流动自然，极富民族音乐的韵味。下方的对位声部与之或呼应补充，或穿插衬托，音乐此起彼伏，跌宕绵延，意趣盎然。可以说这是作者童年生活的自我写照。 B 段热烈欢快，在速度、节拍、调式、肢体等方面与 A 段形成鲜明的对比。主旋律模仿了竹笛特有的颤音技法，明亮而高亢，伴奏跳跃欢欣，是传统的民间舞蹈风格。第三段落基本是 A 的原样再现，曲调稍加装饰变化，更加活泼欢畅。末尾渐慢渐弱，在高音区结束，余韵未尽。

莫扎特作品降E大调第四号钢琴奏鸣曲 K282第一乐章柔版，晚风拂来夜花香。

舒伯特钢琴与小提琴协奏曲《水中吟》，波光粼粼的水面，小船像天鹅一样游弋，激起欢乐的涟漪。天空中的落日翩翩起舞在船边的波光里，西面树林的树梢上，阳光在亲切地向我们致意。

匈牙利作曲家、新型维也纳轻歌剧代表人物弗兰茨·雷哈尔1870-1948年代表作品轻歌剧《风流寡妇》中的二重唱曲《风流寡妇圆舞曲》器乐演绎版。伊人如梦是谁的一世风情？100年前的一部经典轻歌剧，百年之后再听依旧余音绕梁。1分25秒处小提琴扬起的旋律，让人怎能不动心？

九分钟的洗礼，纯洁而明净，它凌驾于这个世界的废墟之上，照亮了理智，犹如在乌云空隙中的蓝天一般。贝多芬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又称为皇帝协奏曲第二乐章柔版，演奏者波兰演奏家克里斯蒂安·齐默尔曼。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不知什么时候起，在中国，村上春树这个名字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名的含义。似乎他还是一个形容词，这个人有一点村上的味道。甚至当挪威的森林在国内销售七八百万册的时候，还出现了村树现象这个词。其实呢，要说帅，他的前辈三岛由纪夫最帅。只不过如今的社会已经不是那种崇尚

韵致氛围随处可见的时候，就会营造出韵味绵长的艺术氛围。虽然很早就看过他的作品，但是对他的印象不只是来源于他的文字，而是发现居然一个小说家也是一个热心的爵士乐迷和一个超级古典音乐发烧友。他从高中时期开始就收集唱片，而且据他的回忆，只要时间允许，一定会找机会去听音乐会。想想看，49年生人，高中时代也就是60年代，能够找机会去听音乐会是一件多么奇葩的事情。音乐对他来说，在无形中给予了他太多的东西。在他旅居欧洲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沉浸在古典音乐里。我相信音乐所散发出来的自由与灵感，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永远都是最肥沃的土壤。

音乐中有旋律，有节奏，有气氛。当我们聆听的时候，既可以从中得到激励，同时也可以借由它来宣泄。所以古典音乐对于村上这样的小说家来说，不只是去欣赏，而是最大的滋润。在这一点上，古典音乐和充满灵性的爵士乐尤其如此。村上虽然没有受过正统的音乐教育，但并不妨碍他去欣赏，因为听音乐是至

且听到耳朵里，进入到心里，用自己的感受去品尝音乐中幸福的滋味。他在小说里经常会提到一些经典的曲目，如果我们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去看其中的段落，那么里面的情节人物便一下子立体了起来。那种韵味绵长的艺术情境是其他的作家所不及的。因为在网易开设的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中，有对马勒、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勃拉姆斯等等大师笔下作品的讲解，但我又不希望这样的课程是一个学院派的教科书式的分析，我更希望对古典音乐的分享是多元的。因为任何一个艺术作品的表达绝不能只在自己的范围里面去表现，所以每当想起村上春树的时候，都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让不动的文字流动了起来，他能把一部文学作品变成有声的，让那些看似冷静的文字灵动起来。要知道，优美的文字一旦找到与之匹配的音符之后，便会生出自由的翅膀，飞入我们的心田。

说一点最新动态。11月份呢，正好有空档，首要世界艺术之旅活动组前往欧洲音乐采风，将邀请10到15名同行者，到音乐大师扎堆的德国、奥地利，去走访一下莫扎特的老家，去千年古堡听一听圣咏，再去维也纳、布拉格、莱比锡、塞尔斯堡去听一听音乐会，去呼吸一下含有音符的空气。有空同行的人呢，可以一起前往，来一次边走边聊的音乐之旅。具体沟通请见下方的文字说明，或加我的公号加添私家音乐课。另外呢，关于村上春树，我总结了一个在小说中提到的比较经典的那些古典音乐歌单，也放在了文字说明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来听一听。在一个不那么忙的下午，听一听故事里的音乐，看一段音乐中的故事。当然也可以细细品味他说过的那句话，真想一个人安静地待在井底，这是我做了一辈子的梦。

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看到有人留言问起为什么没有继续制作古典音乐讲解节目，其实呢一直在做，而且已经在网易云音乐上线播出。这是一个名为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的专辑，一共88个节目，但因为版权的原因没有办法在这里播出。不过呢，以后我会做相应的剪切版和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加添私家音乐课，最新的节目推荐会第一时间在那里推出，期待您的光临。

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看到有人留言问起为什么没有继续制作古典音乐讲解节目，其实呢一直在做，而且已经在网易云音乐上线播出。这是一个名为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的专辑，一共88个节目，但因为版权的原因没有办法在这里播出。不过呢，以后我会做相应的剪切版和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加添私家音乐课，最新的节目推荐会第一时间在那里推出，期待您的光临。

调钢琴奏鸣曲 K331。 是1778年春，莫扎特回到了巴黎。这年夏天虽然他经历了各种打击，但我们却仍然能够听到他在那一年创造的这支可爱的曲子。不过呢，第一乐章他并没有用传统的快板乐章，而是采用了文雅的行板。尽管这个天才不得不面对生活带来的各种压力，可我们听到的却依旧是轻盈、秀丽、美妙和清新的乐声。用变奏曲代替快板乐章是这部作品独有的特色，而且变奏曲不是两个旋律，而是一个。

记得在海上钢琴室中，那个藏起来的小男孩1900，在一天夜里，在空无一人的乐厅中，弹奏的就是他。由于是一条旋律，乐曲的发展便不再是旋律与旋律之间的反衬和对比，而是在极有表现力的变奏中进行的。这支主题变奏和他的小星星主题变奏一样，是富有戏剧性与多变性的。您别看现在这么安静，等过一会儿，首段丰富的主题变奏就会开始。好，变奏来了。

关于如何用音乐培养孩子，已在喜马拉雅微课直播中，相关信息您可以参照下方的声音简介，或关注家庭私家音乐课微信公众号，会有更多的节目推荐。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大家好，插播一条关于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孩子的微课信息。在5月31日本周四晚8点，我在微课中会讨论如何判断您的孩子有没有音乐天赋，用什么方法培养孩子的音乐细胞，以及专注力如何养成等等问题，还会涉及到您家的孩子到底合适学什么乐器，以及如何让音乐融入生活等等问题。我想和您谈谈我的看法。

想针对您家的孩子具体的问题为您出一出主意。如果您是老听众的话，可以去给您的私信中查询一下进入微课的入口，或者在主页推荐里有直播微课的频道，进去以后呢，您下拉菜单找到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孩子的话题，期待您的加入。如果您错过了也不要紧，课程有回听的功能，您随时可以进入。直播时间5月31日本周四晚8点。

委婉绵长，意韵丰富，情深意切，落花闲愁，来自帕格尼尼的小提琴与吉他作品《幸福的冥想》。

0: 大家好，插播一条关于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孩子的微课信息。在5月31日，本周四晚8点，我在微课中会讨论如何判断您的孩子有没有音乐天赋，用什么方法培养孩子的音乐细胞，以及专注力如何养成等等问题，还会涉及到您家的孩子到底合适学什么乐器，以及如何让音乐融入生活等等问题。我想和您谈谈我的看法，也想针对您家的孩子具体的问题为您出一出主意。如果您是老听众的话，可以去给您的私信中查询一下进入微课的入口，或者在主页推荐里有直播微课的频道，进去以后呢，您下拉菜单找到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孩子的话题，期待您的加入。如果您错过了也不要紧，课程有回听的功能，您随时可以进入。直播时间5月31日本周四晚8点。
1: 很甜很迷人，在琴弦上的跳跃与波动触动着听者的灵魂和神经，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六首奏鸣曲中的第一号。帕格尼尼呢，不但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还是一位作曲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吉他演奏家。据记载，帕格尼尼的父亲是一位爱好音乐的商人，在他三岁的时候就开始教他，到了八岁，有了五岁琴龄的他便创作了第一首小提琴奏鸣曲，这让人想起了音乐神童莫扎特。帕格尼尼开创的是近代小提琴的演奏技巧，无论到哪里演出都会成功。据说帕格尼尼的演奏仿佛是那件乐器在真正的说话，无论是狂风骤雨还是深夜的寂静，他都能模仿得十分的逼真。因为他的音乐充满了诗一般的情感，所以有人说他只需要两根弦，一根击中您的神经，另一根击中你的灵魂。

大提琴与钢琴演奏，欧洲晚期古典乐派、早期浪漫乐派音乐家帕格尼尼作品深情的如歌。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时间五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风雨者，神秘的十二平均律，这是一曲有想法的演奏。 B 小调前奏曲 BWV855A 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创作的一首钢琴作品，属于其十二平均律键盘曲集的一部分。这首作品以其优美的旋律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而闻名，常常被用作钢琴演奏和教学的经典曲目。

好久没有梦见你了，我的爱人，大提琴演奏。这是根据小说改编的一部日本电影《入殓师》的主题曲《记忆》久石让作品，是以一个年轻人的视角去观察、感受生命，和那些充满爱意的人们

委婉、宁静、喜悦、优雅，好像都无法形容从心里流淌的旋律。巴赫康塔塔作品 BWV 156柔版，大提琴演奏，

足尖上的艺术诗意芭蕾，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19世纪末，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把芭蕾音乐提高到交响音乐的水平。在天鹅湖中，以富于浪漫色彩的抒情笔触表现了诗一般的意境。故事取材于神话，描述被妖人洛特巴尔特用魔法变为天鹅的公主奥杰塔和王子齐格弗里德相爱。最后，爱情的力量战胜了魔法，奥杰塔得以恢复人身。

触摸那冬日的暖阳，一份穿越300年的情缘。维瓦尔第作品 F 小调第四号小提琴和弦乐协奏曲四季。维瓦尔第与巴赫一样都是伟大的音乐家，他一生写了近500首协奏曲和73首奏鸣曲，此外还作有10余部歌剧，是巴洛克时期意大利著名的作曲家、小提琴家。

贝利尼歌剧《诺尔玛之勇》叹调《圣洁女神》，你耀眼的光辉照耀着古老的圣林，闪烁着宠爱的微光，愿和平重归尘世，光阴飞逝不停。如果倾听音乐是倾听自己的心声，愿此刻的你拥有这份平静而热烈的情感。

一色湖光万顷秋钢琴曲平湖秋月。上个世纪30年代，我国广东作曲家、胡琴、扬琴演奏家吕文成先生作品后改编为钢琴曲。朗朗演奏，

牧童短笛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钢琴复调二部曲，由贺绿汀先生创作于1934年。此曲为带再现的单三部结构， A 段优美恬静，用对比式复调二声部写成。处于上方声部的主要音乐旋律悠扬婉转，流动自然，极富民族音乐的韵味，下方的对位声部与之或呼应不

冲或穿插衬托，音乐此起彼伏，跌宕绵延，意趣盎然。可以说这是作者童年生活的自我写照。 B 段热烈欢快，在速度、节拍、调式、肢体等方面与 A 段形成鲜明的对比。主旋律模仿了竹笛特有的颤音技法，明亮而高亢，伴奏跳跃欢欣，是传统的民间舞蹈风格。第三段落基本是 A 的原样再现，曲调稍加装饰变化，更加活泼欢畅。末尾渐慢渐弱，在高音区结束，余意未尽。

莫扎特作品降 E 大调第四号钢琴奏鸣曲 K282 第一乐章柔版，晚风拂来夜花香，

舒伯特钢琴与小提琴协奏曲《水中吟》，波光粼粼的水面，小船像天鹅一样游弋，激起欢乐的涟漪。天空中的落日翩翩起舞在船边的波光里，西面树林的树梢上，阳光在亲切地向我们致意。

匈牙利作曲家、新型维也纳轻歌剧代表人物弗兰茨·雷哈尔1870-1948年代表作品轻歌剧《风流寡妇》中的二重唱曲《风流寡妇圆舞曲》器乐演绎版。伊人如梦是谁的一世风情？100年前的一部经典轻歌剧，百年之后再听依旧余音绕梁。1分25秒处小提琴扬起的旋律，让人怎能不动心？

九分钟的洗礼，纯洁而明净，它凌驾于这个世界的废墟之上，照亮了理智，犹如在乌云空隙中的蓝天一般。贝多芬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又称为皇帝协奏曲第二乐章柔版，演奏者波兰演奏家克里斯蒂安·齐默尔曼。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

植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笑晨光洒满冰城街巷，崭新一天随悠扬旋律悄然启程，文明随行礼运全程，让我们陪伴每一段旅途。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李子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周文首先要在这里为您介绍一下在本周的精彩音乐会。首先是缤纷舞会最美时光室内乐团的手风琴室内乐音乐会，将于今晚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在这一场音乐会中，将以手风琴为核心，搭配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联袂演绎。曲目风格呢，包罗万象，饱含冰城情怀，像是太阳岛上啊，还有呢充满异域风情的雀鸟，以及多瑙河之波的婉转悠扬，还有皮亚佐拉探戈舞曲轮番登场，温情与激情相拥，献上一场跨越地域的沉浸式室内乐体验。当经典影视旋律邂逅温柔弦乐，一场跨越光影和次元的听觉盛宴如约而至。这一场音乐会呢，将是影视金曲和热血摇滚与经典探戈多元化的氛围感拉满。时间是周五的19点，这一场是经典留声机哈尔滨音乐学院中俄交响乐团的弦乐四重奏音乐会，期待着大家能够来到老会堂音乐厅一起来感受。以弦音为序，漫游万千乐境，从欢快舞曲到深沉交响，从异域小调到流行金曲，漫游感十足的这场是玫瑰人生黑龙江省歌舞剧院的弦乐四重奏浪漫名曲音乐会，时间是在本周六的19点，在哈尔滨音乐厅室内乐厅为您奏响。

经典永恒李新草与哈尔滨交响乐团音乐会将于本周六19点在哈尔滨音乐厅举办。那么这一场呢是在交响乐厅举办，因为呢有非常多经典的古典乐，让大家感受到跨越长河、熠熠生辉、直抵人心的古典魅力。当传世经典遇上顶尖乐团，一场响彻冰城的视听盛宴即将奏响。经典永恒汇聚贝多芬、莱尼克、柴可夫斯基三位音乐巨匠的传世佳作，在这些传世乐章中奔赴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对话。2026打开艺术之门，木管奇妙夜，卧毯木管五重奏世界经典名曲专场音乐会将于本周六19点在大剧院小剧场上演。卧毯木管五重奏是兼具着专业性与艺术性的国家级一流室内乐组合，他们打破了室内乐高冷的滤镜，一边演奏名曲，一边轻松唠嗑式的讲解乐曲的知识，大朋友可以沉浸式放松，小朋友可以快乐音乐启蒙，一年一度的夏日家庭音乐仪式感即将如约而至。当优雅弦音挣脱喧嚣，当经典乐章跨越百年，这一场贝多芬舒曼室内乐之夜音乐会将在周日的15点于哈尔滨音乐厅室内乐厅奏响。本场音乐会将由四位优秀的青年演奏家

家强强联袂，以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交织出纯粹的音色，解锁舒曼的浪漫诗意与贝多芬的磅礴风骨。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接下来在音乐会的预告当中呢，也与大家共同来预告一下，在8月15号我们即将举办的一场交友活动。那么这是一场公益的活动，爱乐赴约，声乐良缘，音乐沙龙招募。现在呢，当浪漫的旋律邂逅了冰城的盛夏，也当美好的爱意藏进悠扬乐章，在8月15号由哈尔滨古典乐频率和哈尔滨音乐厅共同联合主办，巾帼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协办的这一场高端爱情音乐沙龙活动，将在8月15号下午啊，我们正式时间是2点钟，签到时间是1点半，在哈尔滨音乐厅的室内乐厅浪漫启幕。本场活动格调高雅，公益免费，同时重磅打造专属爱情主题的沉浸式音乐沙龙，由专业的音乐导师现场分享，情感心理咨询师带你共同读懂旋律中的浪漫与温柔。本场活动呢，告别了传统相亲的尴尬拘谨，即将开启的是冰城全新的文艺社交，面向全城招募热爱生活、热爱音乐、期待良缘的22岁到40岁的优质单身男女。当然呢，我们有很多的报名的听众啊，现在陆陆续续报名了很多人，大家有的呢觉得就是年龄上限稍稍超了一点，但这个没有问题啊，因为呢我们的1026的古典音乐广播老听众啊特别喜欢音乐，所以说呢也特别想参与到这次的交友活动当中，那么我们也会放宽一点点政策啊，以乐为美，以生结缘，不负热爱，不负遇见，也让我们共同在这一天遇见彼此啊，这样的一种良缘。那么中文的个人微信是18646099180，18646099180，或者大家想参与活动的话，也可以拨打频率的热线电话18604514802，18604514802来参与到本次的活动当中。现在也是啊，报名非常的火爆，现场的话也是让大家感受到了在众多的人群当中能不能有让你一眼就心仪的他，所以说呢这次活动呢，期待着好朋友们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同时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一份遇见。那么今天呢，我们在一段片花过后将继续回到音乐之城节目当中，中文今天也为大家邀请了一位资深爱乐人，一起来聊聊电影，共同聆听光影当中的魅力旋律。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仲文今天特别的开心，因为呢我邀请到了我的一位好朋友，那么他也是资深的爱乐人，同时呢也特别喜欢电影。那么今天呢我们将把电影当中的一些经典的旋律挑选几部比较有代表性的，与大家共同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和分享。那么欢迎俊明。
1: 大家好，头一次来到这个102.6的直播间啊，和中文老师一起主持这一期的音乐节目。

0: 节目，我非常荣幸。
1: 嗯，那么今天呢，其实呢，不光是带来了许多的音乐作品，那么俊明其实也是把自己的大提琴也带过来了啊。但是呢，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呢，看看之后呢，就是能不能有这样的机会啊？因为我刚才呢预告了一期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有一个交友的活动，那么同时呢，也期待着大家能够在现场看到我们有一个二重奏的一个演奏啊，所以说也期待着好朋友们能够加入进来，同时呢。那我们在观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是有很多音乐的层次去推进这个故事的剧情，更加丰富这个观众朋友们在现场的一个情感共鸣。所以说，银幕是凝固的时光，而旋律则是流动的情绪。那么在众多的传世影视剧作品当中，有很多的音乐配乐从来都不是画面的点缀，而是故事的第二台词和人物的内心独白。真正经典的影视音乐总能够精准地去贴合镜头的光影明暗和节奏的快慢和氛围的冷暖，让画面因旋律更具温度，也让情节因音律更具深度。那么今天呢，首先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部作品，俊明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哪一部呢？
0: 首先推荐的呢应该是《海上钢琴师》。这部电影呢在豆瓣上的评分一直是高居榜首的，都已经好多年了。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有很多人都看过这部电影，里面的那个钢琴旋律啊，还有那个经典的斗琴画面，都是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1: 这也是托纳多雷啊，就是我们之前了解到的三部啊，就是这样的一种人生三部曲当中的其中一部了。那么其实今天呢，我们带来这个海上钢琴师的音乐呢，其实有多段，但是它其实每一段在这个剧情的这个推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有着很大的一个作用啊。
0: 啊，说的没错。
1: 嗯，
0: 因为这个电影是很长的，从这个海上钢琴师啊，1900，他从出生啊，这个出生应该是没有，因为他是被这个一个黑人的船工捡到的，然后他慢慢长大到自学成才，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爵士乐的钢琴大师。这个整个发展的过程中，他每一段经历啊，他弹的钢琴曲都是不同风格的。到后期他成名之后，然后有陆地上的这个爵士乐大师来过来斗琴，后面的把这个电影的这个剧情推向了高潮。
1: 那么今天我们首先为大家开启的第一首作品呢，就是对于这个主人公1900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因为它呢可以说是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刚才俊明说了，它有一个很孤独的一个身世，就是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一个孤儿的一个身份是被这个船工所捡到的。然后呢，他的这个其实对于这个钢琴这件乐器来说特别的神奇他是完全靠耳朵听，然后小小的他突然在一天坐在那个钢琴的前面，然后他就整个手指翻飞在那个琴上去演绎，就让大家觉得我的天呀，这就是一个神童，这是一个天才这样的一个存在。
0: 那个周文老师，其实昨天吧，我看了一篇文章啊，就是这个文章写的就是这个海上钢琴师，他这个1900呢，他可能不是一个人物，他可能是寓意了一个这个爵士乐的发展。因为爵士乐的发展正好呢是在20世纪初。然后呢，你看看1900，他这个名字，他就是说1900就是这个爵士乐从无到有，从诞生开始，然后一直到后来发展，一直到后来到20世纪中期，完了那个爵士乐又开始没落了。它是整个就包括1900后来它没有下船，和这个船同时沉到海底。
1: 而且它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最早的时候你看它小小的，它坐在钢琴前面，其实它弹的是一段古典。
0: 是吗？那这个我印象不太深了。
1: 然后这样的话，就其实是像你说的，如果说是有这个很多人去进行分析，去进行一个这个电影的一种自己的感悟，那么其实他的这个分析也是不无道理的，就是从古典乐一点一点，因为钢琴最早都是这种古典的大师嘛，但是他一点一点的不断的演变，就出了这个爵士的风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风格，所以说呢，它也是有一个这样的不断的进化哈、发展的。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第一首作品呢，其实是他在青年的时候突然有一次爱情的萌芽。 讲到了这个主人公的这样的一种情愫。所以说我们呢先来一段他电影的主题曲，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去走进这位钢琴家。

0: 好，刚刚的这一部音乐主题呢，是来自海上钢琴师电影当中的 Playing Love 啊，那这也呢是当中比较美的一段。那钢琴旋律呢，其实说是完整的复刻了主角1900的一种孤独澄澈和温柔的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么尤其是在他出现的时候，钢琴的旋律非常的舒缓平稳，起伏就像是海面的微澜一样。那么每当镜头缓缓扫过漂泊的弗吉尼亚号，无边无际的大西洋，空无一人的仓房，和温润干净的琴音正好是相和的。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突然在船舱的玻璃窗上，当他弹奏着旋律的时候，一个少女的这种啊影像映在了玻璃上，就是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往里看的时候，她在整理她的头发。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让少年悄然的萌生了这种心动的感受。但是呢，其实他的情感呢一直以来都是比较细腻又比较克制的啊，所以说呢，在整个的这个音乐的铺陈下，我觉得是内心当中你听到这个琴音有一些小波澜，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又回归到了一种平静。其实也是这个主人公的这样的一种，虽然有点小悸动，但是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自己思想也很冷静的，他也会有一种这种情感收回来的感受。
1: 那个1900弹的这段钢琴曲呢，是我比较喜欢的这部电影中的一段优美的钢琴曲，它是比较浪漫的，而且比较舒缓。其实有很多其他的这个乐器也演奏过这种

0: 首曲子啊，像刚刚听到的那个是钢琴版，那么还有吉他版，还有大提琴版啊。那个像咱们国内的齐内威大提琴老师，他曾经就用大提琴演绎过这首曲子的这个主旋律，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美。
1: 对，他这个钢琴在整个的这个影片当中，就是出现了很多很多次，但是每一次的话，他其实都是有着不同的一种情感风格和他内心当中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推进整个的剧情。像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他跟这个小号手啊，有一个就是也是以这个影片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男配啊，那么这个小号手他们两个之间也特别有趣。那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他在这个甲板上或者是在这个船舱上，他们两个都有很多次的一个掏心掏肺的一个交流啊。但是有一天夜晚啊，就是狂风暴雨啊，整个海浪上啊都波涛汹涌的情况下呢，他把这个钢琴下面的那个，我们知道啊，这个三角琴，如果要是想让它非常的稳健的话，它其实在下面是有一个锁扣的。他把他如果那个轱辘锁扣扣死的话，这个琴就不会移动了。但是呢，1900非常的刺激啊，他把这个钢琴的锁扣打开了，也就是说，这个船在大海上这种暴风雨的情况下来回摇曳的时候啊，这个琴也在整个的这个船舱的这个音乐厅里面。
0: 对，那应该是一个餐厅，宴会厅好像
1: 对
0: 是。
1: 对，然后呢，来来回回的，就是在他弹奏的过程当中，非常享受这种自由的这种感觉
0: 那
1: 啊。
0: 天晚上应该是这个船经历了一个大浪，
1: 对，狂
0: 对，
1: 风暴
0: 在
1: 雨之
0: 颠簸
1: 中，
0: 啊。
1: 然后呢，开启了这一场非常有趣的一个音乐盛宴。它这个名字呢，音乐的名字叫做《Magic Words》啊，惊喜华尔兹。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一起来体会一下海浪上面的圆舞曲。

0: 整个海浪非常的汹涌，但是呢，在整个的这个船舱当中呢，却异常的华丽啊。这段旋律呢，其实也展现出了他自己内心当中的那种啊，想要渴望自由，但是呢，这种啊肆意挥洒的感觉。所以每次音乐在出现的时候，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是他的才华，再一个就是他的心境。那么接下来放送的下一段呢，这个音乐呢，是可以说在整个的电影当中呢，它其实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展示吧，体现出了这个爵士乐的一个愉悦的这样的一种娱乐性质的一种风情啊。就是在甲板上，其实呢大家说这个1900它靠什么生存啊，虽然是很有天才的这样的一种才能，但是呢它更多的也要就是为这个养育它的这个船而奉献出自己的这种音乐。所以说他在这个大家舞会呀比较热闹的过程当中呢，也会为大家展示这样的舞曲。
1: 对，他是在头等舱要弹奏，在下面的三等舱也要弹奏，所以说他的音乐范畴是涵盖了富贵的人还有底层的劳动人民。
0: 对对对，就是它都不一样啊。但是呢，无论是哪一种，它在整个电影当中呢，其实我们刚才也在聊的过程，音乐播放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在聊天，非常非常的厉害啊。这一位男演员男主角呢，他是并不会演奏钢琴的啊，就是这一位蒂姆罗斯。他其实呢，旁边呢，我看过这个纪录片，是旁边有一个钢琴家在那儿演奏，然后他这边呢是模仿他的手型和这个我们演奏的不同的区位啊，所以说呢，这个非常的精彩。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聆听一下关于这个舞曲风格的《The Car 欲望》。

0: 非常的轻松和愉悦啊。那么我们刚才也在播放的过程当中聊了啊，这个爵士乐呢，其实它是在一定的规则当中，又有很多的自由和随性的感受。我们听到了这个音乐的节奏型的丰富多变，那么呢也感受到了啊，如果说为一个爵士小乐团进行钢琴的搭配的话，其实是有很大难度的啊。那么呢今天呢我们在整个的影片当中呢，也可以让俊明再多给我们分享一些关于这一部电影的一些他在看这个电影的感受。
1: 好的。那个其实这部电影吧，最令我感触比较深的呢，可能是在这个电影的尾声的部分，就是当他的好友麦克斯那个小号手带着1900乘着弗吉尼亚号来到了纽约港口的时候，让这个1900站在舷梯上，想让他踏上纽约这片土地。但是1900望着这个纽约的摩天大楼呢，最终还是选择转身回到了船上。他对好友麦克斯说呢，就是键盘有始有终，你知道上面有88个键，错不了，它不是无限的，但是音乐是无限的。在键盘上你可以创造出音乐的无限。然后他这样描述陆地，他说，我看不到尽头，我看到城市的尽头连绵不绝。我怎么能选择一条路，一个女人，一栋房子，一片属于我的土地，一种死法？无限的选择反而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1900明白，真正的自由不是拥有无限的选项，而是在一个自己能够理解和掌控的有限空间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无限。
0: 非常非常好啊，因为这个弗吉尼亚号已经成为了他的内心当中的一个归属地了，就像家一样啊，所以让他感受到无限的安全感。但是当这个船最后呢报废，要给他爆破的时候，他选择最终还是和弗吉尼亚号一起共生共亡。所以说呢，在这个整个影片当中，其实他有很多次的机会下船去到陆地上，但是他都没有，包括说是他自己特别心仪的那个女孩后来的话也是在女孩下船的时候，他有想要跟女孩一起去的冲动，但是都被他自己在理智上面又拉回来了。就我总说他这个情绪放出去，他每次都要收回来，就是他可能更多的理智和他的想法来让他自己觉得我是属于这条船的。
1: 当时他给那个女孩弹的那段即兴的那段浪漫的，就是咱们第一首听的那首曲子，他后来是他的好友麦克斯给他录成了一个唱片。
0: 对。
1: 然后他本来是很多次想把这个唱片赠予给这个女孩，但是后来都没有伸出这个手，都没有送出去。然后后来他那个没有下船，也其实很可惜啊。其实里我埋下一个伏笔啊，一会儿还要分享另一部电影，他和另一部电影的这个选择就是完全的相反。他选择是没有去走向陆地，没有去把他的才华让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有可能他会挣更多的钱，成为一个更有名的人。但是他没有这么选择。那么一会儿咱们分享的另一部电影的主题音乐可能和他的选择就完全不同。
0: 那好的，那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作为整部电影串联的非常重要的 Playing Love， 但是呢他呢把它丰盈之后也作为了这个全曲升华的一个部分的主题，也让我们共同来聆听这部作品。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今天周围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啊，俊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电影，并且来一起感受和分享电影当中那些过耳不忘的经典旋律。那么从刚刚大海的孤傲纯粹走入到岁月的温柔回望，接下来想起的是哪一部影片呢？
1: 那么就是天堂电影院了。
0: 嗯，
1: 同一个导演，的两部电影。刚才那个是《海上钢琴师》，下面这个是《天堂电影院》。这个电影也是非常长的，然后它里面的主题曲也是非常让我，非常喜欢也非常感动的一首曲子。
0: 嗯，那么呢，不光是同一个导演，也是同一位作曲家，就是埃尼奥·莫里康尼，这也是非常非常权威的啊电影的配乐大师。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影片当中的小环境呢，就是斑驳的一个意大利的小镇。在这个镇子当中呢，有一段非常让大家感受到啊，仿佛到看着那个影片就仿佛回到自己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啊。小小的一个小托托，然后和他的一位资深的一个影片放映师啊，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故事。
1: 托托呢，小时候也是在西西里岛啊，我记得这个电影的发生的故事的这个背景是在西西里岛一个小镇。然后托托小时候呢就一直在这个镇上跑着玩，后来呢对这个天堂电影院的这个埃尔弗雷德播放电影的影片的这个整个环节的非常感兴趣，也相当于就是拜在了埃尔弗雷德的门下去学习电影播放了。
0: 嗯，可以说那个时候啊，在小镇的这样的一个镇子当中，其实那个年代啊，大家其实娱乐生活是非常少的，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个手机啊，有这个 iPad 呀、啊，或者说是这个电脑啊。那个时间的话，可能镇子上的这个一个电影院就是小朋友们的真的艺术天堂了。
1: 是的，我看到这个环节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小的时候哈，那个时候电视机刚刚普及，
0: 嗯，
1: 那种感觉，有的时候你看，经济条件好一点的，现有电视机，整个小区里的这个邻居啊，小朋友啥的，都会一起到你家来，围坐在电视机前。

0: 看一些电视节目，那个感觉，那个时候就是那个东西，就是咱们的娱乐中最，最让咱们那个感兴趣的东西了。
1: 对，就期待着今天到底演什么，那种情节特别吸引人。然后像是这个闪烁的放映激光束啊，还有这个流转的胶片画面，都让这个小托托沉迷不已。然后这样的话，他也与这个电影放映技师啊，这个其实当时的话，他们两个这个年龄差属于是忘年交了，
0: 差得很大呀。
1: 对，差得相当大。然后呢，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情愫，可能是以一种过来人的这种思想，其实带给小托托很多的一种心灵上的成长，我觉得。
0: 对的。
1: 那么今天呢，俊明为我们推荐的这首作品呢，是哪一首呢？可以说里边有很多经典的作品。
0: 哎呀，这个音乐的名字我还真忘了，是叫什么主题？
1: 就是天堂电影院主题啊。
0: 它没有什么确切的音乐名字吗？
1: 对，它是 Cinema Paradise。
0: 啊，那就是天堂电影院的这个名字哈。
1: 对对。
0: 行，那咱们就播放一下吧。
1: 来聆听一下，然后也共同将我们带到天堂电影院当中。我们今天首先来聆听的是小提琴版。其实呢，这个作品当中呢，电影当中呢，出现了太多太多次的这个主题。为什么说叫主题音乐呢？就是在不同的环节情节当中呢，它会有一些小变化。然后每一次出现的时候呢，也以不同的乐器和音乐来进行搭配。我们首先来聆听一个小提琴版。

0: 今天我们一起聆听的就是在天堂电影院当中不同的乐器来演绎的这个主题音乐，非常的让大家感受到的就是音乐当中的这种情怀之感啊。每当音乐响起来，就让我们立刻回到了电影的这种环境当中。
1: 是的，那个听到这个音乐呢，就让我再次回想起这个电影中的一些剧情啊，像那个阿尔弗雷德在去世之前哈，给这个托托，也就是萨尔瓦多，就是中年成名以后回到来参加阿尔弗雷德葬礼的时候，给他留了一个铁盒子，里面就是以前播放电影中的一些片段被剪辑然后拼接在一起。
0: 嗯，这个片段我们也要说一下啊。其实在小托托很小的时候啊，其实觉得是少儿不宜啊，有一些比如说男女主角亲吻的镜头啊，然后呢在一起互送爱意的镜头啊，这种的时候每次啊，阿尔弗雷德都会把手放到挡住这个托托的眼睛，小眼睛，然后呢直到后来的时候呢，他会把每一部爱情电影当中的这个片段啊，精彩的全部都用他自己的专业啊技术给他剪接在一起。所以说这个我看到这个环节的时候，俊明提到的这个片段的时候，真的是啊，就想到了那个时候已经功成名就的后来的大托托啊，坐在那个沙发上泪流满面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个人生当中既是挚友一般又像是家人一般的存在，然后教会他成长，教会他如何去爱。我认为这个这个阿尔弗雷德的角色也是非常非常的戳人的。
1: 是的，你像萨尔瓦多，也就是托托啊，他看到了这个阿尔弗雷德留给他的这个胶片，他当时就已经哭了啊，这个是非常感人的。其实不是因为这些镜头里这些吻有多美，而是因为就是你突然明白，阿尔弗雷德呢替这个孩子，也就是替托托，把那些他永远不该错过的东西保存了整整30年。
0: 对，而且在这个天堂电影院，它其实也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由一个那么人声鼎沸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到后来呢，就是经历过一场这个巨变之后呢，包括阿尔弗雷德也是在这场大火当中，这个眼睛受了重创啊，所以是晚年的时候呢，这个视力也是不行的。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他还是建议这个小托托，你一定要走出小镇，把自己热爱的这个光影的这样的一个事业去把它发扬光大。就像俊明说到了，我们刚刚的其实和海上钢琴师它是两个走向。
1: 对，海上钢琴师是你像1900他就选择留在了这个船上，他没有走向更广阔的世界。然而呢，这个天堂电影院它是另一种选择。你像导演设计的就是阿尔弗雷多让这个托托一定要走出去，不能总守在这个西西里这个岛上，不能总在这个小镇，就是围着天堂电影院，就是重复他的生活一辈子。所以说他也想让这个托托有更大的发展，有更多的舞台，有更大的成就。
0: 确实是啊，语重心长的去劝说他，尤其是在这个当中其实也是有一段美好的年少的时候的一些小爱慕啊，就是那个里面有一段比较唯美的一个小爱情，但是有一点小遗憾的。
1: 这个爱情是非常让人遗憾的，因为这个电影得从头看到尾，因为中途的时候他青年的托托呢，他是有一个初恋，然后我记着他去罗马啊，乘坐上那个火车，他是很不舍的，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可能他的初恋已经成为别人的妻子了。然后他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就是真的是五味杂陈呢，感慨万千的感觉。其实有的时候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选择哈，就是说你在人生中有重大选择的时候，你会是选择走出去呢，还是留在一个你熟悉的地方呢？
0: 其实当时呢也是有很多的这种思虑的，因为这个女孩最后的那一刻释怀了，但是在这个其实在成长后来发展的这个道路上，其实她是有很大心理的创伤的。
1: 是的，
0: 但
1: 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可能更多的还是她和阿尔弗雷多的这样的一个感情的纠缠。
0: 对，她有很多条线，但是最主线呢还是让我们感受到了那种童年遇见挚友的美好。我们就来听一段儿少时候两人相遇的音乐，同时也让我们一起听一听最后结尾时候升华的音乐。

0: 向阳，脚踏实地，奔赴热爱，初心不改，砥砺前行，平凡的坚守，终会成就不凡的光亮。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肖子彤，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